好歌连篇，音乐不止。 Love Light 是马赛克演唱的歌曲，清晨的阳光照亮了我们的心灵，也照亮了我们的希望。在这个周末的早晨，让我们带着这份希望去追寻自己的梦想与未来。马上要听到的是阿克江的歌曲《雨天的》。

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郑州最近这波阴雨天很容易让咱们的心情变得郁闷，空气湿度大，皮脂腺分泌更旺盛，脸上又油又黏，整个人看着会没精神，还容易闷出闭口。那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准备了一款能够快速补水、清爽控油的实力产品，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注意哈，不是之前推荐的经典版，而是夏日清爽款。它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叫做果冻霜。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果冻，今天咱们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阴雨天也不怕泛油光，心情跟着清爽起来。果冻霜的亮点在于它能够控制多余的油脂，但不是那种让皮肤拔干的方式，它采用了一种叫做超微肌氨酸控油科技，从源头减少油光，搭配复配微分子多元醇和经典的冰川保护蛋白，在控油的同时给皮肤补充水分，保持水油平衡。用了之后 T 区出油的状况会有明显的改善，在空调房待一整天也能够保持水润，很适合大油田和混油皮的朋友。回复两个字果冻，快来感受这份清爽的宠爱吧。再来说它的质地，它是那种半透明的果冻啫喱状，涂在脸上没有传统面霜的厚重黏腻感，感觉冰冰凉凉的，抹开之后很快会化成水感的精华，吸收后不搓泥不沾枕头，这种上脸零负担的感觉就会让收礼物的人觉得你的心意选得很细致。哪怕外面阴雨绵绵，涂上它脸蛋依然可以保持哑光清爽，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快给自己给另一半一份果冻般的体贴吧。成分方面也很让人放心了，它添加了经典的角鲨烷、白茅根精粹，都有助于锁住水分。白茅根是一种天然的保湿成分，敏感肌很友好，夏天备上一瓶，洗完脸直接涂，简化护肤的步骤，也可以当做妆前打底，帮助后续底妆更加持久。无论学生党还是公司白领，作为礼物都很合适。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夏天脸蛋不黏腻，清爽一整天。特别要提醒您，近期保税仓在升级六一八流程，加上这款果冻霜近期卖得火，品牌方呢也有点吃紧，咱们要保证每一位下单的小姐姐都能拿到最新鲜的正品，发货时间要等到5月25号，虽然会晚几天收到，但是等待的时间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感，对吧？而且对于这款当家的果冻霜来说，绝对值得等。今天六一八抢先购，1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199元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你去官网或者专柜买一瓶都要600多呢。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咱们先锁价，正好赶上月底热的。

0: 好用，整个夏天清爽自信，刚刚好。 My Radio My Radio
1: Happy Holiday Happy Holiday

听孙燕姿演唱《绿光》这首歌，在她的歌声中感受音乐带来的感动。周末的早晨是放飞心情的绝佳时机，一杯咖啡，一本书，享受着难得的悠闲，当然还要有好音乐的陪伴。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次情感的释放，让我们跟着陶喆的歌声一起释放吧。陶喆的 Moonchild。

0: are my only moonchild。
1: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你的印象当中精华油还是厚重的黏腻的，是属于秋冬的，那今天呢，牡丹花田抗皱紧致精华油可能会给你一些新的认识，因为它是一瓶在夏天也可以用的舒服的精华油。首先呢，它不油，采用轻盈抗皱体系，肤感清透，水油配比经过多次优化，触肤化水，吸收快，没有明显的油感，涂在脸上几乎感觉不到油的存在，只有恰到好处的滋润和柔软。第二，够润但不闷。这瓶精华油以珍稀亚洲白桦树枝为基底，不用普通水，搭配山茶籽油、白池花籽油、西班牙角沙烷、霍霍巴籽油，都是轻质亲肤快速渗透的油脂，帮助锁住水分，同时不觉得糊脸，皮肤呢也能保持透气感。第三，它可以抗皱，夏天也能持续养护，紫外线、空调房、出油氧化是夏天经常见到的加速老化的因素。这瓶添加了玻色因、苹果细胞提取物，可以从内支撑肌肤的结构，紧致提亮抗皱，一步到位。第四，多种肤质都友好，敏感肌也适用，不含人工香精，油皮用着也不觉得闷痘，混合皮在 T 区和两颊之间也可以平衡，夏天用负担减轻。现在下单啊，还赠送一瓶补水喷雾，30毫升精华油加300毫升的补水喷雾，到手只需要99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下单。

0: 看守后刃，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这是哪个门派？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呀、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1: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0: 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1: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0: 啊。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1: 是，
2: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3: Never stop the musicFM 90.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一首经典的爱笑的眼睛就把我们带入到林俊杰的音乐世界。清晨的微风轻轻吹过，周末的惬意时光开始了。我特别为你精选了一系列的经典好歌，愿你周末的心情如阳光般明媚。说起银河快递 Galaxy Express， 你有没有想起这首春树呢？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一起来听歌吧。

这个季节我们忙着给爱的人挑礼物，却常常忘了最值得被宠爱的其实是自己。一件好的内衣就是每天给自己最贴身的拥抱。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9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

0: 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618抢先购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 U 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1: FM 90.0 My Radio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3: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人类的身体结构有着许多奇妙又不太能达成的挑战，其中之一就是无论我们如何努力，舌头永远无法触及到手肘，这是因舌头的长度和灵活性存在天然的局限，舌头可以延伸的范围远未能达到我们自己的手肘。听到这，你是不是也在尝试这个动作呢？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是的，就在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就让旋律引领我们踏上这一场穿越音符的奇妙旅程吧。为您送上梁静茹的《逆果》。

早安啊，你今天起床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在这里建议你一起床先喝一杯温水，这如同为身体注入一股清新的活力，不仅能够补充夜晚流失的水分，还有助于促进肠胃蠕动，清理肠道，加速新陈代谢。长期坚持更有助于保持皮肤水润，提升整体健康水平。

郑州最近这波阴雨天很容易让咱们的心情变得郁闷，空气湿度大，皮脂腺分泌更旺盛，脸上又油又黏，整个人看着会没精神，还容易闷出闭口。那今天的618抢先购就为你准备了一款能够快速补水清爽控油的实力产品，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注意哈，不是之前推荐的经典版，而是夏日清爽款，它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叫做果冻霜。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果冻，今天咱们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阴雨天也不怕泛油光，心情跟着清爽起来。果冻霜的亮点在于它能够控制多余的油脂，但不是那种让皮肤拔干的方式，它采用了一种叫做超微肌氨酸控油科技，从源头减少油光，搭配复配微分子多元醇和经典的冰川保护蛋白，在控油的同时给皮肤补充水分，保持水油平衡。用了之后 T 区出油的状况会有明显的改善，在空调房待一整天也能够保持水润，很适合大油田和混油皮的朋友。回复两个字果冻，快来感受这份清爽的宠爱吧。再来说它的质地，它是那种半透明的果冻啫喱状，涂在脸上没有传统面霜的厚重黏腻感，感觉冰冰凉凉的，抹开之后很快会化成水感的精华，吸收后不搓泥不沾枕头，这种上脸零负担的感觉就会让收礼物的人觉得你的心意选得很细致，哪怕外面阴雨绵绵，涂上它脸蛋依然可以保持哑光清爽，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快给自己给另一半一份果冻般的体贴吧。成分方面也很让人放心了，它添加了经典的角鲨烷、白茅根精粹，都有助于锁住水分。白茅根是一种天然的保湿成分，敏感肌很友好，夏天备上一瓶洗完脸直接涂，简化护肤的步骤，也可以当作妆前打底，帮助后续底妆更加持久。无论学生党还是公司白领，作为礼物都很合适。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夏天脸蛋不黏腻，清爽一整。

0: 天。特别要提醒您，近期保税仓在升级618流程，加上这款果冻霜近期卖的火，品牌方呢也有点吃紧，咱们要保证每一位下单的小姐姐都能拿到最新鲜的正品，发货时间要等到5月25号。虽然会晚几天收到，但是等待的时间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感，对吧？而且对于这款当家的果冻霜来说，绝对值得等。今天618抢先购，1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199元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你去官网或者专柜买一瓶都要600多呢。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咱们先锁价，正好赶上月底热的时候用，整个夏天清爽自信，刚刚好。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2: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3: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这首王力宏的经典作品《心跳》，不知道有没有唤起你的回忆呢？周末的早晨，时间仿佛慢了下来，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用优美的音乐和美好的心情迎接新的一天，享受周末的悠闲时光。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单依纯，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你的印象当中精华油还是厚重的黏腻的，是属于秋冬的，那今天呢牡丹花田抗皱紧致精华油可能会给你一些新的认识，因为它是一瓶在夏天也可以用的舒服的精华油。首先呢，它不油，采用轻盈抗皱体系，肤感清透，水油配比经过多次优化，触肤化水，吸收快，没有明显的油感，涂在脸上几乎感觉不到油的存在，只有恰到好处的滋润和柔软。第二，够润但不闷。这瓶精华油以珍稀亚洲白桦树枝为基底，不用普通水，搭配山茶籽油、白池花籽油、西班牙角鲨烷、霍霍巴籽油，都是轻质亲肤快速渗透的油脂，帮助锁住水分，同时不觉得糊脸，皮肤呢也能保持透气感。第三，它可以抗皱，夏天也能持续养护。紫外线空调房出油氧化是夏天经常见到的加速

老化的因素。这瓶添加了玻色因苹果细胞提取物，可以从内支撑肌肤的结构，紧致提亮抗皱，一步到位。第四，多种肤质都友好，敏感肌也适用，不含人工香精，油皮用着也不觉得闷痘，混合皮在 T 区和两颊之间也可以平衡，夏天用负担减轻。现在下单啊，还赠送一瓶补水喷雾，30毫升精华油加300毫升的补水喷雾，到手只需要99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下单。

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科颜氏果冻霜，控油补水，清新冰爽，官旗640，今天199，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一口一口吃掉夏天的油腻。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果冻让皮肤清爽到底。
3: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4: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五月天演唱的《好好》，音乐无界，心随音动。这里是 My Radio。当你听歌听得足够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不同的音乐给人带来不同的感觉。劲爆有力的音乐给人带来冲击，抒情缓慢的音乐让人充满柔情，欢快流畅的音乐使人情绪高涨，慷慨激昂的音乐让人精神振奋。这就像一年四季的不断变化，也好似我们人生当中的那些悲欢离合，悦动心灵，音乐不停。来听林俊杰的《我对缘分小心》。

0: 这个季节我们忙着给爱的人挑礼物，却常常忘了最值得被宠爱的其实是自己。一件好的内衣就是每天给自己最贴身的拥抱。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9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618抢先购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 U 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1: FM
2: 90.0My Radio
3: 三二一上链接，
1: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4: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首李荣浩演唱的《海陆风》，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现在的人们常常背负着各种问题和压力，整天灰头土脸的生活，迷茫在城市的海市蜃楼下，不在乎每天的感受，慢慢的都变成了千篇一律的机器，笼罩着忧郁，疲惫已经成为共同的感触。这时候音乐就是让忙碌闲暇后的人们恢复精力的一剂良药。接下来再来一起听这首梁咏琪演唱的歌曲《胆小鬼》。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人生的旅途中，永远都要活给自己看，而且笑容要特别灿烂，别在乎别人的指指点点，做好你自己。就像现在，摇下车窗，将音量调大，感受 My Radio 给你带来的这份最纯粹的属于音乐的快乐。我是 DJ 小 A。

这首孙燕姿的《天天年年》有没有让你情不自禁跟着唱出来呢？在这里和你一同分享属于你我的音乐故事。不知道现在的你是否有这样的感触，那就是面对音乐，有时候我们并不一定是在听它的调调，而是在听自己的心情。接下来这首歌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心情呢？马上为您带来周杰伦的《乡间的路》。

0: 郑州最近这波阴雨天很容易让咱们的心情变得郁闷，空气湿度大，皮脂腺分泌更旺盛，脸上又油又黏，整个人看着会没精神，还容易闷出闭口。那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准备了一款能够快速补水清爽控油的实力产品，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注意哈，不是之前推荐的经典版，而是夏日清爽款，它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叫做果冻霜。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果冻，今天咱们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阴雨天也不怕泛油光，心情跟着清爽起来。果冻霜的亮点在于它能够控制多余的油脂，但不是那种让皮肤拔干的方式，它采用了一种叫做超微肌氨酸控油科技，从源头减少油光，搭配复配微分子多元醇和经典的冰川保护蛋白，在控油的同时给皮肤补充水分，保持水油平衡。用了之后 T 区出油的状况会有明显的改善，在空调房待一整天也能够保持水润，很适合大油田和混油皮的朋友。回复两个字果冻，快来感受这份清爽的宠爱吧。再来说它的质地，它是那种半透明的果冻啫喱状，涂在脸上没有传统面霜的厚重黏腻感，感觉冰冰凉凉的，抹开之后很快会化成水感的精华，吸收后不搓泥不沾枕头，这种上脸零负担的感觉就会让收礼物的人觉得你的心意选得很细致，哪怕外面阴雨绵绵，涂上它脸蛋依然可以保持哑光清爽，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快给自己给另一半一份果冻般的体贴吧。成分方面也很让人放心了，它添加了经典的角鲨烷、白茅根精粹，都有助于锁住水分。白茅根是一种天然的保湿成分，敏感肌很友好，夏天备上一瓶洗完脸直接涂，简化护肤的步骤，也可以当作妆前打底，帮助后续底妆更加持久。无论学生党还是公司白领，作为礼物都很合适。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夏天脸蛋不黏腻，清爽一整天。特别要提醒您，近期保税仓在升级六一八流程，加上这款果冻霜近期卖的火，品牌方呢也有点吃紧，咱们要保证每一位下单的小姐姐都能拿到最新鲜的正品，发货时间要等到5月25号，虽然会晚几天收到，但是等待的时间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感，对吧？而且对于这款当家的果冻霜来说，绝对值得等。今天六一八抢先购，1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199元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你去官网或者专柜买一瓶都要600多呢。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咱们先锁价，正好赶上月底热的时候用，整个夏天清爽自信刚刚好。
1: FM 90.0 My Radio。
2: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5000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3: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4: Happy holiday.
5: Happy holiday.

这首好听的歌是方大同带来的《如果爱》，无论心情怎样，不要让自己颓废，随时带着微笑，干干净净，漂漂亮亮地走在路上，自尊自爱，相信自己是最美的。但是，请不要过分打扮自己，除了容颜，你还需要气质。您现在收听的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继续分享好音乐，毛不易的愿。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你的印象当中精华油还是厚重的黏腻的，是属于秋冬的，那今天呢牡丹花田抗皱紧致精华油可能会给你一些新的认识，因为它是一瓶在夏天也可以用的舒服的精华油。首先呢，它不油，采用轻盈抗皱体系，肤感清透，水油配比经过多次优化，触肤化水，吸收快，没有明显的油感，涂在脸上几乎感觉不到油的存在，只有恰到好处的滋润和柔软。第二，够润但不闷。这瓶精华油以珍稀亚洲白桦树枝为基底，不用普通水，搭配山茶籽油、白池花籽油、西班牙角鲨烷、霍霍巴籽油，都是轻质亲肤快速渗透的油脂，帮助锁住水分，同时不觉得糊脸，皮肤呢也能保持透气感。第三，它可以抗皱，夏天也能持续养护。紫外线、空调房、出油氧化是夏天经常见到的加速老化的因素。这瓶添加了玻色因、苹果细胞提取物，可以从内支撑肌肤的结构，紧致、提亮、抗皱一步到位。第四，多种肤质都友好，敏感肌也适用，不含人工香精，油皮用着也不觉得闷痘，混合皮在 T 区和两颊之间也可以平衡，夏天用负担减轻。现在下单啊，还赠送一瓶补水喷雾，30毫升精华油加300毫升的补水喷雾，到手只需要99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下单。

0: FM 90.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科颜氏果冻霜，控油补水，清新冰爽，官旗640，今天199，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一口一口吃掉夏天的油腻。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果冻让皮肤清爽到底。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刚刚听到的是曹格带来的寂寞先生，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让我们一同寻找只属于你的点滴故事。当我们喜欢上某一首歌曲时，其实是旋律或歌词触痛了我们心底最软的地方。有人说，人这一生最怕的就是突然有一天听懂了一首歌，这句话或许有点让人匪夷所思，但是当你静下心来用心聆听一首歌，或许你就会明白其中的意思吧。来自汪苏泷的歌曲《1420》。

0: 季节我们忙着给爱的人挑礼物，却常常忘了最值得被宠爱的其实是自己。一件好的内衣就是每天给自己最贴身的拥抱。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时安心时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的618抢先购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0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个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618抢先购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 U 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1: FM 90.0 My Radio。
2: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3: 我们是五条人，
2: 我是仁科，
3: 我是阿茂。

0: 这首李玖哲的经典作品，这样就很好，不知道有没有唤起你的回忆呢？我们每天看到的故事越多，才明白所有的故事只是一个合集，它们何其相似，在相似的情感下，我们各自承担自己的所有。你看，无论经历多么的相似，情感有多少的共鸣，我们始终都得独自前行。想到这，是不是忽然觉得也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了？不如一起在音乐中放松自己吧。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王力宏，《你不在》。
1: 当时

0: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我们一起来开启一段音乐之旅吧。

来自朴树的一首《清白之年》，音乐有抒发快乐情绪的，也有抒发悲伤情绪的。快乐时听欢快的歌曲会令人更舒畅，就是不快乐时听也会被快乐的乐曲所感染，而悲伤的音乐则更加能表达出人们的心情感受。接下来为您带来金玟岐的作品《无人回应》。

最近这波阴雨天很容易让咱们的心情变得郁闷，空气湿度大，皮脂腺分泌更旺盛，脸上又油又黏，整个人看着会没精神，还容易闷出闭口。那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准备了一款能够快速补水、清爽控油的实力产品，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注意哈，不是之前推荐的经典版，而是夏日清爽款。它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叫做果冻霜。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果冻，今天咱们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阴雨天也不怕泛油光，心情跟着清爽起来。果冻霜的亮点在于它能够控制多余的油脂，但不是那种让皮肤拔干的方式，它采用了一种叫做超微肌氨酸控油科技，从源头减少油光，搭配复配微分子多元醇和经典的冰川保护蛋白，在控油的同时给皮肤补充水分，保持水油平衡。用了之后 T 区出油的状况会有明显的改善，在空调房待一整天也能够保持水润，很适合大油田和混油皮的朋友。回复两个字果冻，快来感受这份清爽的宠爱吧。再来说它的质地，它是那种半透明的果冻啫喱状，涂在脸上没有传统面霜的厚重黏腻感，感觉冰冰凉凉的，抹开之后很快会化成水感的精华，吸收后不搓泥不沾枕头，这种上脸零负担的感觉就会让收礼物的人觉得你的心意选得很细致，哪怕外面阴雨绵绵，涂上它脸蛋依然可以保持哑光清爽，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快给自己给另一半一份果冻般的体贴吧。成分方面也很让人放心了，它添加了经典的角鲨烷、白茅根精粹，都有助于锁住水分。白茅根是一种天然的保湿成分，敏感肌很友好，夏天备上一瓶洗完脸直接涂，简化护肤的步骤，也可以当作妆前打底，帮助后续底妆更加持久。无论学生党还是公司白领，作为礼物都很合适。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夏天脸蛋不黏腻，清爽一整天。特别要提醒您，近期保税仓在升级六一八流程，加上这款果冻霜近期卖的火，品牌方呢也有点吃紧，咱们要保证每一位下单的小姐姐都能拿到最新鲜的正品，发货时间要等到5月25号，虽然会晚几天收到，但是等待的时间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感，对吧？而且对于这款当家的果冻霜来说，绝对值得等。今天六一八抢先购，1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199元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你去官网或者专柜买一瓶都要600多呢。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咱们先锁价，正好赶上月底热的时候用，整个夏天清爽自信刚刚好。My Radio FM 90.0 My Radio

是谁在唱歌？来自刘若英、黄韵玲。每个人的歌单当中，是不是都有一首删不掉的歌？百听不厌，听着听着，就会想起那个忘不掉的人，以及曾经的那些美好和快乐。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来听梁静茹的作品《住在心里的人》。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你的印象当中精华油还是厚重的黏腻的，是属于秋冬的，那今天呢牡丹花田抗皱紧致精华油可能会给你一些新的认识，因为它是一瓶在夏天也可以用的舒服的精华油。首先呢，它不油，采用轻盈抗皱体系，肤感清透，水油配比经过多次优化，触肤化水，吸收快，没有明显的油感，涂在脸上几乎感觉不到油的存在，只有恰到好处的滋润和柔软。第二，够润但不闷，这瓶精华油以珍稀亚洲白桦树枝为基底，不用普通水，搭配山茶籽油、白池花籽油、西班牙角鲨烷、霍霍巴籽油，都是轻质亲肤快速渗透的油脂，帮助锁住水分，同时不觉得糊脸，皮肤呢也能保持透气感。第三，它可以抗皱，夏天也能持续养护，紫外线、空调房、出油氧化是夏天经常见到的加速老化的因素，这瓶添加了玻色因苹果细胞提取物，可以从内支撑肌肤的结构，紧致提亮抗皱，一步到位。第四，多种肤质都友好，敏感肌也适用，不含人工香精，油皮用着也不觉得闷痘，混合皮在 T 区和两颊之间也可以平衡，夏天用负担减轻。现在下单啊，还赠送一瓶补水喷雾，30毫升精华油加300毫升的补水喷雾，到手只需要99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下单。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科颜氏果冻霜，控油补水，清新冰爽，官旗640，今天199，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一口一口吃掉夏天的油腻。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果冻让皮肤清爽到底。
3: 您好，这个，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4: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5: 你有意见？
4: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6: 我太难了。
7: 快递包装盒、包装袋是可回收物，垃圾分类记得别分错哦。
8: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

0: 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1: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2: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3: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影视广播 FM 90.0

林宥嘉所演唱的《浪费》，这首歌词是不是也曾触动你呢？人的一生只有短短的几十年光阴，一眨眼的时间就已到了人生的尽头。人生苦短，但我们却也可以从这些苦中发现那一丝丝的甜蜜。只要我们能用心去体会生活，感受生活，就会发现生活有着无穷无尽的奇妙。 而这奇妙的旅途永远离不开好音乐相伴。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现在要听到的是蔡依林的布拉格广场。

0: 爱的人挑礼物，却常常忘了最值得被宠爱的其实是自己。一件好的内衣就是每天给自己最贴身的拥抱。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9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六一八抢先购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3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 U 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1: My Radio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3: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为了肝脏健康，平时我们应尽量避免食用过多的加工食品和高盐食品。这些食品通常含有过多的添加剂和钠，长期摄入可能对肝脏造成负担。相反，选择新鲜天然的食物，如蔬菜、水果和全谷物，有助于保护肝脏健康，促进身体排毒。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音乐就是生活中的调味料，让平淡的日子变得丰富多彩。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一起来听张惠妹的《装醉》。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音符跃动，持续动听。而这首动听的歌曲就是张惠妹演唱的《装醉》。人的一生要走很多路，有一条路不能回头，就是放弃的路。有一条路不能拒绝，就是成长的路。有一条路不能迷失，就是信念的路。有一条路不能停滞，就是奋斗的路。有一条路不能忘记，就是回家的路。继续为您带来黄子韬 NONO 的经典歌曲《面具》。

0: 最近这波阴雨天很容易让咱们的心情变得郁闷，空气湿度大，皮脂腺分泌更旺盛，脸上又油又黏，整个人看着会没精神，还容易闷出闭口。那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准备了一款能够快速补水、清爽控油的实力产品——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注意哈，不是之前推荐的经典版，而是夏日清爽款。它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叫做“果冻霜”。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果冻”，今天咱们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阴雨天也不怕泛油光，心情跟着清爽起来。果冻霜的亮点在于它能够控制多余的油脂，但不是那种让皮肤拔干的方式，它采用了一种叫做超微肌氨酸控油科技，从源头减少油光，搭配复配微分子多元醇和经典的冰川保护蛋白，在控油的同时给皮肤补充水分，保持水油平衡。用了之后 T 区出油的状况会有明显的改善，在空调房待一整天也能够保持水润，很适合大油田和混油皮的朋友。回复两个字果冻，快来感受这份清爽的宠爱吧。再来说它的质地，它是那种半透明的果冻啫喱状，涂在脸上没有传统面霜的厚重黏腻感，感觉冰冰凉凉的，抹开之后很快会化成水感的精华，吸收后不搓泥不沾枕头，这种上脸零负担的感觉就会让收礼物的人觉得你的心意选得很细致。哪怕外面阴雨绵绵，涂上它脸蛋依然可以保持哑光清爽，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快给自己给另一半一份果冻般的体贴吧。成分方面也很让人放心了，它添加了经典的角鲨烷、白茅根精粹，都有助于锁住水分。白茅根是一种天然的保湿成分，敏感肌很友好，夏天备上一瓶，洗完脸直接涂，简化护肤的步骤，也可以当做妆前打底，帮助后续底妆更加持久。无论学生党还是公司白领，作为礼物都很合适。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夏天脸蛋不黏腻，清爽一整天。特别要提醒您，近期保湿仓在升级六一八流程，加上这款果冻霜近期卖的火，品牌方呢也有点吃紧，咱们要保证每一位下单的小姐姐都能拿到最新鲜的正品，发货时间要等到5月25号，虽然会晚几天收到，但是等待的时间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感，对吧？而且对于这款当家的果冻霜来说，绝对值得等。今天六一八抢先购，1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199元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你去官网或者专柜买一瓶都要600多呢。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咱们先锁价，正好赶上月底热的时候用，整个夏天清爽自信刚刚好。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
2: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3: Happy Holiday
4: Happy Holiday

歌声不断，音乐常伴，这是张学友演唱的《月半弯》。过了这么多年，我们终于明白了那句文曲不知曲中意，听曲已是曲中人。你是否曾经有过听一首歌听到流泪，或者是有深深的感触呢？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马上要听到的是曾舜晞演唱的《

如果你的印象当中精华油还是厚重的黏腻的，是属于秋冬的，那今天呢牡丹花田抗皱紧致精华油可能会给你一些新的认识，因为它是一瓶在夏天也可以用的舒服的精华油。首先呢它不油，采用轻盈抗皱体系，肤感清透，水油配比经过多次优化，触肤化水，吸收快，没有明显的油感，涂在脸上几乎感觉不到油的存在，只有恰到好处的滋润和柔软。第二，够润但不闷，这瓶精华油以珍稀亚洲白桦树枝为基底，不用普通水，搭配山茶籽油、白池花籽油、西班牙角鲨烷、霍霍巴籽油，都是轻质亲肤快速渗透的油脂，帮助锁住水分，同时不觉得糊脸，皮肤呢也能保持透气感。第三，它可以抗皱，夏天也能持续养护，紫外线、空调房、出油氧化是夏天经常见到的加速老化的因素，这瓶添加了玻色因苹果细胞提取物，可以从内支撑肌肤的结构，紧致提亮抗皱，一步到位。第四，多种肤质都友好，敏感肌也适用，不含人工香精，油皮用着也不觉得闷痘，混合皮在 T 区和两颊之间也可以平衡，夏天用负担减轻。现在下单啊还赠送一瓶补水喷雾，30毫升精华油加300毫升的补水喷雾，到手只需要99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下单。

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科颜氏果冻霜，控油补水，清新冰爽，官旗640，今天199，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一口一口吃掉夏天的油腻。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果冻让皮肤清爽到底。
3: 这是寄托哀思的火，这是肥沃土地的火，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4: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爱的人挑礼物，却常常忘了最值得被宠爱的其实是自己。一件好的内衣就是每天给自己最贴身的拥抱。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9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

0: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 90% 棉加上 10% 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 100% 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618抢先购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 U 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1: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3: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这首好听的歌是魏佳莹、Ella、陈嘉桦带来的《时光从不温柔》。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态决定了看世界的眼光，行动决定了生存的状态。要想活出尊严，展现不凡，只有改变观念，敢于和命运抗争。加油，感受自己的内心，坚信不平凡的自己定会迎来最美的彩虹。您现在收听的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继续分享好音乐，王菲的誓言。

Happy Holiday。 好音乐不间断，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马上为您带来刘宪华演唱的 Radio。 太多

好歌连篇，音乐不止。 Radio 是刘宪华演唱的歌曲，人之所以会心累，就是常常徘徊在坚持和放弃之间，生活中总会有一些值得回忆。

的心情往事，更有一些必须面对的难舍难分。放弃与坚持该如何取舍？勇于放弃是一种大气，敢于坚持何尝不是一种勇气呢？让我们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并且接受不能改变的。马上要听到的是林凯伦的歌曲 R&B Girl。

郑州最近这波阴雨天很容易让咱们的心情变得郁闷，空气湿度大，皮脂腺分泌更旺盛，脸上又油又黏，整个人看着会没精神，还容易闷出闭口。那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准备了一款能够快速补水、清爽控油的实力产品，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注意哈，不是之前推荐的经典版，而是夏日清爽款。它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叫做果冻霜。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果冻，今天咱们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阴雨天也不怕泛油光，心情跟着清爽起来。果冻霜的亮点在于它能够控制多余的油脂，但不是那种让皮肤拔干的方式，它采用了一种叫做超微肌氨酸控油科技，从源头减少油光，搭配复配微分子多元醇和经典的冰川保护蛋白，在控油的同时给皮肤补充水分，保持水油平衡。用了之后 T 区出油的状况会有明显的改善，在空调房待一整天也能够保持水润，很适合大油田和混油皮的朋友。回复两个字果冻，快来感受这份清爽的宠爱吧。再来说它的质地，它是那种半透明的果冻啫喱状，涂在脸上没有传统面霜的厚重黏腻感，感觉冰冰凉凉的，抹开之后很快会化成水感的精华，吸收后不搓泥不沾枕头，这种上脸零负担的感觉就会让收礼物的人觉得你的心意选得很细致，哪怕外面阴雨绵绵，涂上它脸蛋依然可以保持哑光清爽，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快给自己给另一半一份果冻般的体贴吧。成分方面也很让人放心了，它添加了经典的角鲨烷、白茅根精粹，都有助于锁住水分。白茅根是一种天然的保湿成分，敏感肌很友好，夏天备上一瓶洗完脸直接涂，简化护肤的步骤，也可以当做妆前打底，帮助后续底妆更加持久。无论学生党还是公司白领，作为礼物都很合适。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夏天脸蛋不黏腻，清爽一整天。特别要提醒您，近期保湿仓在升级六一八流程，加上这款果冻霜近期卖的火，品牌方呢也有点吃紧，咱们要保证每一位下单的小姐姐都能拿到最新鲜的正品，发货时间要等到5月25号，虽然会晚几天收到，但是等待的时间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感，对吧？而且对于这款当家的果冻霜来说，绝对值得等。今天六一八抢先购，1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199元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你去官网或者专柜买一瓶都要600多呢。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咱们先锁价，正好赶上月底热的时候用，

你知道吗？在环境极端寒冷的地区，蜘蛛展现出了惊人的生存能力。它们不仅能在低温下正常活动，更能巧妙地利用环境，制造出独特的冰冻丝线。这些冰丝宛如天然的滑雪板，让蜘蛛在冰雪覆盖的地面上滑行自如，就像人类滑雪一般。这一神奇的现象不仅令人惊叹，也体现了生物与自然环境间和谐共存的智慧。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你的印象当中精华油还是厚重的黏腻的，是属于秋冬的，那今天呢牡丹花田抗皱紧致精华油可能会给你一些新的认识，因为它是一瓶在夏天也可以用的舒服的精华油。首先呢，它不油，采用轻盈抗皱体系，肤感清透，水油配比经过多次优化，触肤化水，吸收快，没有明显的油感，涂在脸上几乎感觉不到油的存在，只有恰到好处的滋润和柔软。第二，够润但不闷。这瓶精华油以珍稀亚洲白桦树枝为基底，不用普通水，搭配山茶籽油、白池花籽油、西班牙角鲨烷、薄荷巴籽油，都是轻质轻肤快速渗透的油脂，帮助锁住水分，同时不觉得糊脸，皮肤呢也能保持透气感。第三，它可以抗皱，夏天也能持续养护，紫外线空调房出油氧化，

是夏天经常见到的加速老化的因素。这瓶添加了玻色因苹果细胞提取物，可以从内支撑肌肤的结构，紧致提亮抗皱，一步到位。第四，多种肤质都友好，敏感肌也适用，不含人工香精，油皮用着也不觉得闷痘，混合皮在 T 区和两颊之间也可以平衡，夏天用负担减轻。现在下单啊，还赠送一瓶补水喷雾，30毫升精华油加300毫升的补水喷雾，到手只需要99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下单。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科颜氏果冻霜，控油补水，清新冰爽，官旗640，今天199，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一口一口吃掉夏天的油腻。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果冻让皮肤清爽到底。
3: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4: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3: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4: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5: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6: 三二一，上链接！
7: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半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0: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一首经典的不一样又怎样，就把我们带入到蔡依林的音乐世界。你知道失败是什么吗？其实失败没有什么，只是更走进成功的一步罢了。那成功是什么？就是走过了所有通向失败的路，只剩下一条路，那就是成功的路。说起周渝民，你有没有

这个季节我们忙着给爱的人挑礼物，却常常忘了最值得被宠爱的其实是自己。一件好的内衣就是每天给自己最贴身的拥抱。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9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个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0: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 90% 棉加上 10% 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618抢先购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 U 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1: FM 90.0 My Radio。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3: Hi,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4: My

这首《伴你如初》来自焦麦琪。不知道此时此刻你是否一个人在车厢里享受音乐，有时候一人一车静静听歌，慢慢的你会发现所有的疲惫都会烟消云散。一起来深呼吸吧，享受当下，放松自己。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来听王菲的作品《梦中人》。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这里是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的 My Radio， 一首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送给收音机前的你。这是来自陈绮贞所演唱的歌曲《

陈绮贞所演唱的《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这首歌词是不是也曾触动你呢？不知道大家是否和我一样，当播放到一首久未听到的歌曲，开始会惊讶、感动，随后回忆起当时听歌的场景，这一切都是那么的恰到好处。下一首歌会给你带来惊喜吗？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现在要听到的是苏运莹的《消失》。

这周最近这波阴雨天很容易让咱们的心情变得郁闷，空气湿度大，皮脂腺分泌更旺盛，脸上又油又黏，整个人看着会没精神，还容易闷出闭口。那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准备了一款能够快速补水、清爽控油的实力产品，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注意哈，不是之前推荐的经典版，而是夏日清爽款。它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叫做果冻霜。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果冻，今天咱们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阴雨天也不怕泛油光，心情跟着清爽起来。果冻霜的亮点在于它能够控制多余的油脂，但不是那种让皮肤拔干的方式，它采用了一种叫做超微肌氨酸控油科技，从源头减少油光，搭配复配微分子多元醇和经典的冰川保护蛋白，在控油的同时给皮肤补充水分，保持水油平衡。用了之后 T 区出油的状况会有明显的改善，在空调房待一整天也能够保持水润，很适合大油田和混油皮的朋友。回复两个字果冻，快来感受这份清爽的宠爱吧。再来说它的质地，它是那种半透明的果冻啫喱状，涂在脸上没有传统面霜的厚重黏腻感，感觉冰冰凉凉的，抹开之后很快会化成水感的精华，吸收后不搓泥不沾枕头，这种上脸零负担的感觉就会让收礼物的人觉得你的心意选得很细致。哪怕外面阴雨绵绵，涂上它脸蛋依然可以保持哑光清爽，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音乐有话说，回复果

0: 拌一份果冻般的体贴吧。成分方面也很让人放心了，它添加了经典的角鲨烷，白毛根精粹都有助于锁住水分。白毛根是一种天然的保湿成分，敏感肌很友好，夏天备上一瓶，洗完脸直接涂，简化护肤的步骤，也可以当做妆前打底，帮助后续底妆更加持久。无论学生党还是公司白领，作为礼物都很合适。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夏天脸蛋不黏腻，清爽一整天。特别要提醒您，近期保税仓在升级618流程，加上这款果冻霜近期卖得火，品牌方呢也有点吃紧，咱们要保证每一位下单的小姐姐都能拿到最新鲜的正品，发货时间要等到5月25号。虽然会晚几天收到，但是等待的时间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感，对吧？而且对于这款当家的果冻霜来说，绝对值得等。今天618抢先购，1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199元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你去官网或者专柜买一瓶都要600多呢。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咱们先锁价，正好赶上月底热的时候用，整个夏天清爽自信刚刚好。
1: My Radio
2: My Radio，
3: 三一双链接，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I'm sure it's gonna
1: be alright。 FM
4: 90.0
1: FM 90.0
4: My Radio
1: My Radio
4: 音乐
1: 音乐
4: 有话说。
1: My Radio
5: Happy Holiday。
6: Happy Holiday。
7: 继续分享好音乐 ，My Radio 带领你跟着音乐的心情飞到记忆的最深处。我是 DJ 小爱。

聆听最美妙的音乐，感受最绚丽的世界，锁定 My Radio。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蔡健雅演唱的《当你离开的时候》。生活往往不会如人所愿，现实也不会强人所难，如果我们怀着勇敢的心面对，或许会与之前有所不同，那只是心境的一点点改变，却让你得到实质的恩惠。音乐不断，好歌连连，即将听到的是张震岳演唱的《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你的印象当中精华油还是厚重的黏腻的，是属于秋冬的，那今天呢，牡丹花田抗皱紧致精华油可能会给你一些新的认识，因为它是一瓶在夏天也可以用的舒服的精华油。首先呢，它不油，采用轻盈抗皱体系，肤感清透，水油配比经过多次优化，触肤化水，吸收快，没有明显的油感，涂在脸上几乎感觉不到油的存在，只有恰到好处的滋润和柔软。第二，够润但不闷。这瓶精华油以珍稀亚洲白桦树枝为基底，不用普通水，搭配山茶籽油、白池花籽油、西班牙角鲨烷、霍霍巴籽油，都是轻质亲肤快速渗透的油脂，帮助锁住水分，同时不觉得糊脸，皮肤呢也能保持透气感。第三，它可以抗皱，夏天也能持续养护。紫外线、空调房、出油氧化是夏天经常见到的加速老化的因素。这瓶添加了玻色因、苹果细胞提取物，可以从内支撑肌肤的结构，紧致、提亮、抗皱一步到位。第四，多种肤质都友好，敏感肌也适用，不含人工香精，油皮用着也不觉得闷痘。混合皮在 T 区和两颊之间也可以平衡，夏天用负担减轻。现在下单啊，还赠送一瓶补水喷雾，30毫升精华油加300毫升的补水喷雾，到手只需要99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下单。

0: 迎光临
1: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科颜氏果冻霜，控油补水，清新冰爽，官旗640，今天199，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一口一口吃掉夏天的油腻。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果冻让皮肤清爽到底。
2: 对于每一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3: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清峰，我在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影视广播 FM90.0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欢迎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一起来听萧亚轩带来的这首《劫后余生》。
3: 剩下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音符跃动，持续动听。而这首动听的歌曲就是萧亚轩演唱的《劫后余生》。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城市里有这么多的人，他们会在某一个时间段做着一样的事情吗？就好比现在，有多少人坐在车厢里听着一样的音乐，呼吸着一样空气，感受着一样的美好时光。继续为您带来《言人》中的经典歌曲《藏不住》。

这个季节我们忙着给爱的人挑礼物，却常常忘了最值得被宠爱的其实是自己。一件好的内衣就是每天给自己最贴身的拥抱。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9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个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个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

0: 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618抢先购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 U 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1: My Radio，
2: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有了 My Radio 的陪伴，让你在生活中不再感到孤单。我是 DJ 小爱，一起来听王嘉尔的歌曲 Blow。

歌声不断，音乐常伴，这是王嘉尔演唱的 Blow。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这么喜欢音乐吗？大多数人之所以喜欢音乐，是因为可从中获得愉悦感。当我们听到宜人的音乐时，大脑中会分泌多巴胺，并且当我们听到越喜欢的音乐，多巴胺的分泌就越多，从而让我们感受到的愉悦感也就越强。这就是我们听音乐会上瘾的原因。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马上要听到的是王心凌演唱的

Happy Holiday。 好音乐不间断，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为您送上一首好听的歌，张韶涵的奇妙相遇。

这是张韶涵所演唱的《奇妙相遇》，让音乐成为你心灵的抚慰，为这周末的尾声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新的一周注入满满的活力与期待，迎接每一个美好的明天。继续为你送出一首《盛夏的告别》，来自袁娅维。

0: 郑州最近这波阴雨天很容易让咱们的心情变得郁闷，空气湿度大，皮脂腺分泌更旺盛，脸上又油又黏，整个人看着会没精神，还容易闷出闭口。那今天的618抢先购就为你准备了一款能够快速补水清爽控油的实力产品，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注意哈，不是之前推荐的经典版，而是夏日清爽款，它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叫做果冻霜。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果冻，今天咱们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阴雨天也不怕泛油光，心情跟着清爽起来。果冻霜的亮点在于它能够控制多余的油脂，但不是那种让皮肤拔干的方式，它采用了一种叫做超微肌氨酸控油科技，从源头减少油光，搭配复配微分子多元醇和经典的冰川保护蛋白，在控油的同时给皮肤补充水分，保持水油平衡。用了之后 T 区出油的状况会有明显的改善，在空调房待一整天也能够保持水润，很适合大油田和混油皮的朋友。回复两个字果冻，快来感受这份清爽的宠爱吧。再来说它的质地，它是那种半透明的果冻啫喱状，涂在脸上没有传统面霜的厚重黏腻感，感觉冰冰凉凉的，抹开之后很快会化成水感的精华，吸收后不搓泥不沾枕头，这种上脸零负担的感觉就会让收礼物的人觉得你的心意选得很细致，哪怕外面阴雨绵绵，涂上它脸蛋依然可以保持哑光清爽，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快给自己给另一半一份果冻般的体贴吧。成分方面也很让人放心了，它添加了经典的角鲨烷、白茅根精粹，都有助于锁住水分。白茅根是一种天然的保湿成分，敏感肌很友好，夏天备上一瓶洗完脸直接涂，简化护肤的步骤，也可以当作妆前打底，帮助后续底妆更加持久。无论学生党还是公司白领，作为礼物都很合适。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夏天脸蛋不黏腻，清爽一整天。特别要提醒您，近期保税仓在升级618流程，加上这款果冻霜近期卖的火，品牌方呢也有点吃紧，咱们要保证每一位下单的小姐姐都能拿到最新鲜的正品，发货时间要等到5月25号，虽然会晚几天收到，但是等待的时间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感，对吧？而且对于这款当家的果冻霜来说，绝对值得等。今天618抢先购，1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199元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你去官网或者专柜买一瓶都要600多呢。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咱们先锁价，正好赶上月底热的时候用，整个夏天清爽自信刚刚好。
1: FM 90.0 My Radio。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3: What's up， 郑州。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不知道王力宏的这首 WHY 是否唤起了你记忆中的某个画面？假日时光总是匆匆溜走，总也显得不太够。音符轻轻谢幕，如雪花般轻舞，如厚实柔软的丝巾，温暖心灵深处。继续好音乐，一起来听方大同这首《回流》。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你的印象当中精华油还是厚重的黏腻的，是属于秋冬的，那今天呢牡丹花田抗皱紧致精华油可能会给你一些新的认识，因为它是一瓶在夏天也可以用的舒服的精华油。首先呢，它不油，采用轻盈抗皱体系，肤感清透，水油配比经过多次优化，触肤化水，吸收快，没有明显的油感，涂在脸上几乎感觉不到油的存在，只有恰到好处的滋润和柔软。第二，够润但不闷。这瓶精华油以珍稀亚洲白桦树枝为基底，不用普通水，搭配山茶籽油、白池花籽油、西班牙角鲨烷、霍霍巴籽油，都是轻质亲肤快速渗透的油脂，帮助锁住水分，同时不觉得糊脸，皮肤呢也能保持透气感。第三，它可以抗皱，夏天也能持续养护。紫外线、空调房、出油氧化是夏天经常见到的加速老化的因素。这瓶添加了玻色因、苹果细胞提取物，可以从内支撑肌肤的结构，紧致、提亮、抗皱一步到位。第四，多种肤质都友好，敏感肌也适用，不含人工香精，油皮用着也不觉得闷痘，混合皮在 T 区和两颊之间也可以平衡，夏天用负担减轻。现在下单啊，还赠送一瓶补水喷雾，30毫升精华油加300毫升的补水喷雾，到手只需要99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下单。

0: FM 90.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科颜氏果冻霜，控油补水，清新冰爽，官旗640，今天199，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一口一口吃掉夏天的油腻。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果冻让皮肤清爽到底。
3: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林俊杰演唱的学不会，音乐无界，心随音动。这里是 My Radio， 风华正茂的岁月，音符是内心深处的力量。在壮年的舞台上，让音乐为我们奏响一曲饱经风霜的生命之歌，跃动心灵，音乐不停。来听孙燕姿的《飞瀑而下》。

0: 着给爱的人挑礼物，却常常忘了最值得被宠爱的其实是自己。一件好的内衣就是每天给自己最贴身的拥抱。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4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 90% 棉加上 10% 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618抢先购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 U 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1: 音乐有话说。

一首 AGA 江海嘉陈奕迅演唱的 Special One，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一个人总有过要走陌生的路，看陌生的风景，听陌生的歌，最后你会发现原本费尽心机想要忘记的事情，真的就在不经意间忘记了。接下来再来一起听这首王菲演唱的歌曲《催眠》。

郑州最近这波阴雨天很容易让咱们的心情变得郁闷，空气湿度大，皮脂腺分泌更旺盛，脸上又油又黏，整个人看着会没精神，还容易闷出闭口。那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准备了一款能够快速补水、清爽控油的实力产品，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注意哈，不是之前推荐的经典版，而是夏日清爽款。它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叫做果冻霜。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果冻，今天咱们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阴雨天也不怕泛油光，心情跟着清爽起来。果冻霜的亮点在于它能够控制多余的油脂，但不是那种让皮肤拔干的方式，它采用了一种叫做超微肌氨酸控油科技，从源头减少油光，搭配复配微分子多元醇和

0: 在控油的同时给皮肤补充水分，保持水油平衡。用了之后 T 区出油的状况会有明显的改善，在空调房待一整天也能够保持水润，很适合大油田和混油皮的朋友。回复两个字果冻，快来感受这份清爽的宠爱吧。再来说它的质地，它是那种半透明的果冻啫喱状，涂在脸上没有传统面霜的厚重黏腻感，感觉冰冰凉凉的，抹开之后很快会化成水感的精华，吸收后不搓泥不沾枕头，这种上脸零负担的感觉就会让收礼物的人觉得你的心意选得很细致，哪怕外面阴雨绵绵，涂上它脸蛋依然可以保持哑光清爽，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快给自己给另一半一份果冻般的体贴吧。成分方面也很让人放心了，它添加了经典的角鲨烷、白茅根精粹，都有助于锁住水分。白茅根是一种天然的保湿成分，敏感肌很友好，夏天备上一瓶洗完脸直接涂，简化护肤的步骤，也可以当做妆前打底，帮助后续底妆更加持久。无论学生党还是公司白领，作为礼物都很合适。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夏天脸蛋不黏腻，清爽一整天。特别要提醒您，近期保税仓在升级618流程，加上这款果冻霜近期卖的火，品牌方呢也有点吃紧，咱们要保证每一位下单的小姐姐都能拿到最新鲜的正品，发货时间要等到5月25号，虽然会晚几天收到，但是等待的时间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感，对吧？而且对于这款当家的果冻霜来说，绝对值得等。今天618抢先购，1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199元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你去官网或者专柜买一瓶都要600多呢。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咱们先锁价，正好赶上月底热的时候用，整个夏天清爽自信刚刚好。
1: My Radio。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3: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0: FM 90.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科颜氏果冻霜，控油补水，清新冰爽，官旗640，今天199，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一口一口吃掉夏天的油腻。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果冻让皮肤清爽到底。
3: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4: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3: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5: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3: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6: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3: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7: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吗？
8: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3: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9: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10: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溜娃团的小花花吗？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0: My Radio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自由自在，看起来，可是他真的还是飞不过来。

0: 忙着给爱的人挑礼物，却常常忘了最值得被宠爱的其实是自己。一件好的内衣就是每天给自己最贴身的拥抱。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赢紧换掉它。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9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618抢先购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 U 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1: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My Radio。

最近这波阴雨天很容易让咱们的心情变得郁闷，空气湿度大，皮脂腺分泌更旺盛，脸上又油又黏，整个人看着会没精神，还容易闷出闭口。那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准备了一款能够快速补水、清爽控油的实力产品——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注意哈，不是之前推荐的经典版，而是夏日清爽款。它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叫做“果冻霜”。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果冻”，今天咱们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阴雨天也不怕泛油光，心情跟着清爽起来。果冻霜的亮点在于它能够控制多余的油脂，但不是那种让皮肤拔干的方式，它采用了一种叫做超微肌氨酸控油科技，从源头减少油光，搭配复配微分子多元醇和经典的冰川保护蛋白，在控油的同时给皮肤补充水分，保持水油平衡。用了之后 T 区出油的状况会有明显的改善，在空调房待一整天也能够保持水润，很适合大油田和混油皮的朋友。回复两个字果冻，快来感受这份清爽的宠爱吧。再来说它的质地，它是那种半透明的果冻啫喱状，涂在脸上没有传统面霜的厚重黏腻感，感觉冰冰凉凉的，抹开之后很快会化成水感的精华，吸收后不搓泥不沾枕头，这种上脸零负担的感觉就会让收礼物的人觉得你的心意选得很细致，哪怕外面阴雨绵绵，涂上它脸蛋依然可以保持哑光清爽，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快给自己给另一半一份果冻般的体贴吧。成分方面也很让人放心了，它添加了经典的角鲨烷、白茅根精粹，都有助于锁住水分。白茅根是一种天然的保湿成分，敏感肌很友好，夏天备上一瓶洗完脸直接涂，简化护肤的步骤，也可以当作妆前打底，帮助后续底妆更加持久。无论学生党还是公司白领，作为礼物都很合适。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夏天脸蛋不黏腻，清爽一整天。特别要提醒您，近期保税仓在升级六一八流程，加上这款果冻霜近期卖的火，品牌方呢也有点吃紧，咱们要保证每一位下单的小姐姐都能拿到最新鲜的正品，发货时间要等到5月25号，虽然会晚几天收到，但是等待的时间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感，对吧？而且对于这款当家的果冻霜来说，绝对值得等。今天六一八抢先购，1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199元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你去官网或者专柜买一瓶都要600多呢。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咱们先锁价，正好赶上月底热的时候用，整个夏天。

0: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三二一，上链接，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七点半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0: Never stop the music.
3: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0: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1: 欢迎光临
2: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科颜氏果冻霜，控油补水，清新冰爽，官旗640，今天199，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一口一口吃掉夏天的油腻。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果冻让皮肤清爽到底。
3: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4: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影视广播 FM 90.0

0: 忙着给爱的人挑礼物，却常常忘了最值得被宠爱的其实是自己。一件好的内衣就是每天给自己最贴身的拥抱。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的618抢先购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0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618抢先购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 U 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1: FM 90.0My Radio，
2: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最近这波阴雨天很容易让咱们的心情变得郁闷，空气湿度大，皮脂腺分泌更旺盛，脸上又油又黏，整个人看着会没精神，还容易闷出闭口。那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准备了一款能够快速补水、清爽控油的实力产品——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注意哈，不是之前推荐的经典版，而是夏日清爽款。它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叫做“果冻霜”。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果冻”，今天咱们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阴雨天也不怕泛油光，心情跟着清爽起来。果冻霜的亮点在于它能够控制多余的油脂，但不是那种让皮肤拔干的方式，它采用了一种叫做超微肌氨酸控油科技，从源头减少油光，搭配复配微分子多元醇和经典的冰川保护蛋白，在控油的同时给皮肤补充水分，保持水油平衡。用了之后 T 区出油的状况会有明显的改善，在空调房待一整天也能够保持水润，很适合大油田和混油皮的朋友。回复两个字果冻，快来感受这份清爽的宠爱吧。再来说它的质地，它是那种半透明的果冻啫喱状，涂在脸上没有传统面霜的厚重黏腻感，感觉冰冰凉凉的，抹开之后很快会化成水感的精华，吸收后不搓泥不沾枕头，这种上脸零负担的感觉就会让收礼物的人觉得你的心意选得很细致。哪怕外面阴雨绵绵，涂上它脸蛋依然可以保持哑光清爽，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快给自己给另一半一份果冻般的体贴吧。成分方面也很让人放心了，它添加了经典的角鲨烷、白茅根精粹，都有助于锁住水分。白茅根是一种天然的保湿成分，敏感肌很友好，夏天备上一瓶，洗完脸直接涂，简化护肤的步骤，也可以当做妆前打底，帮助后续底妆更加持久。无论学生党还是公司白领，作为礼物都很合适。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夏天脸蛋不黏腻，清爽一整天。特别要提醒您，近期保税仓在升级六一八流程，加上这款果冻霜近期卖的火，品牌方呢也有点吃紧，咱们要保证。

0: 位下单的小姐姐都能拿到最新鲜的正品，发货时间要等到5月25号。虽然会晚几天收到，但是等待的时间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感，对吧？而且对于这款当家的果冻霜来说，绝对值得等。今天6.18抢先购，1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199元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你去官网或者专柜买一瓶都要600多呢。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咱们先锁价，正好赶上月底热的时候用，整个夏天清爽自信，刚刚好。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2: 三二一，上链接，
3: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4: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赤心背脊朝天。

谁能够减？幼稚的心灵想期待明天，闲言碎语能否再狠一点？但是我不想再祸害人间。我说一切皆命中注定，举步维艰，从来都不信命。他们在我身上留下印记，目的在何方？又有多少意义？我不甘心如此堕落下去，散发光芒打破可笑定律。

0: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1: 欢迎光临
2: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科颜氏果冻霜，控油补水，清新冰爽，官旗640，今天199，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一口一口吃掉夏天的油腻。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让皮肤清爽到底。

0: 640，今天199，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一口一口吃掉夏天的油腻。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果冻让皮肤清爽到底。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

0: 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2: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忙着给爱的人挑礼物，却常常忘了最值得被宠爱的其实是自己。一件好的内衣就是每天给自己最贴身的拥抱。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9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

0: 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个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 90% 棉加上 10% 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618抢先购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 U 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1: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FM 90.0 My Radio。

这周最近这波阴雨天很容易让咱们的心情变得郁闷，空气湿度大，皮脂腺分泌更旺盛，脸上又油又黏，整个人看着会没精神，还容易闷出闭口。那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准备了一款能够快速补水、清爽控油的实力产品，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注意哈，不是之前推荐的经典版，而是夏日清爽款。它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叫做果冻霜。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果冻，今天咱们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阴雨天也不怕泛油光，心情跟着清爽起来。果冻霜的亮点在于它能够控制多余的油脂，但不是那种让皮肤拔干的方式，它采用了一种叫做超微肌氨酸控油科技，从源头减少油光，搭配复配微分子多元醇和经典的冰川保护蛋白，在控油的同时给皮肤补充水分，保持水油平衡。用了之后 T 区出油的状况会有明显的改善，在空调房待一整天也能够保持水润，很适合大油田和混油皮的朋友。回复两个字果冻，快来感受这份清爽的宠爱吧。再来说它的质地，它是那种半透明的果冻啫喱状，涂在脸上没有传统面霜的厚重黏腻感，感觉冰冰凉凉的，抹开之后很快会化成水感的精华，吸收后不搓泥不沾枕头，这种上脸零负担的感觉就会让收礼物的人觉得你的心意选得很细致。哪怕外面阴雨绵绵，涂上它脸蛋依然可以保持哑光清爽，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快给自己给另一半一份果冻般的体贴吧。成分方面也很让人放心了，它添加了经典的角鲨烷、白茅根精粹，都有助于锁住水分。白茅根是一种天然的保湿成分，敏感肌很友好，夏天备上一瓶，洗完脸直接涂，简化护肤的步骤，也可以当做妆前打底，帮助后续底妆更加持久。无论学生党还是公司白领，作为礼物都很合适。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夏天脸蛋不黏腻，清爽一整天。特别要提醒您，近期保税仓在升级六一八流程，加上这款果冻霜近期卖的火，品牌方呢也有点吃紧，咱们要保证每一位下单的小姐姐都能拿到最新鲜的正品，发货时间要等到5月25号，虽然会晚几天收到，但是等待的时间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感，对吧？而且对于这款当家的果冻霜来说，绝对值得等。今天六一八抢先购，1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199元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你去官网或者专柜买一瓶都要600多呢。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咱们先锁价，正好赶上月底热的时候用，整个夏天。

0: 光临
1: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科颜氏果冻霜，控油补水，清新冰爽，官旗640，今天199，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

0: 口一口，吃掉夏天的油腻。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果冻让皮肤清爽到底。
1: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这给爱的人挑礼物，却常常忘了最值得被宠爱的其实是自己。一件好的内衣就是每天给自己最贴身的拥抱。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9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618抢先购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 U 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郑州最近这波阴雨天很容易让咱们的心情变得郁闷，空气湿度大，皮脂腺分泌更旺盛，脸上又油又黏，整个人看着会没精神，还容易闷出闭口。那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准备了一款能够快速补水、清爽控油的实力产品——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注意哈，不是之前推荐的经典版，而是夏日清爽款。它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叫做“果冻霜”。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果冻”，今天咱们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阴雨天也不怕泛油光，心情跟着清爽起来。果冻霜的亮点在于它能够控制多余的油脂，但不是那种让皮肤拔干的方式，它采用了一种叫做超微肌氨酸控油科技，从源头减少油光，搭配复配微分子多元醇和经典的冰川保护蛋白，在控油的同时给皮肤补充水分，保持水油平衡。用了之后 T 区出油的状况会有明显的改善，在空调房待一整天也能够保持水润，很适合大油田和混油皮的朋友。回复两个字果冻，快来感受这份清爽的宠爱吧。再来说它的质地，它是那种半透明的果冻啫喱状，涂在脸上没有传统面霜的厚重黏腻感，感觉冰冰凉凉的，抹开之后很快会化成水感的精华，吸收后不搓泥不沾枕头，这种上脸零负担的感觉就会让收礼物的人觉得你的心意选得很细致。哪怕外面阴雨绵绵，涂上它脸蛋依然可以保持哑光清爽，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快给自己给另一半一份果冻般的体贴吧。成分方面也很让人放心了，它添加了经典的角鲨烷、白茅根精粹，都有助于锁住水分。白茅根是一种天然的保湿成分，敏感肌很友好，夏天备上一瓶，洗完脸直接涂，简化护肤的步骤，也可以当做妆前打底，帮助后续底妆更加持久。无论学生党还是公司白领，作为礼物都很合适。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夏天脸蛋不黏腻，清爽一整天。特别要提醒您，近期保税仓在升级六一八流程，加上这款果冻霜近期卖得火，品牌方呢也有点吃紧，咱们要保证每一位下单的小姐姐都能拿到最新鲜的正品，发货时间要等到5月25号，虽然会晚几天收到，但是等待的时间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感，对吧？而且对于这款当家的果冻霜来说，绝对值得等。今天六一八抢先购，1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199元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你去官网或者专柜买一瓶都要600多呢。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咱们先锁价，正好赶上月底热的时候用，整个夏天清爽。

0: 迎光临
1: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科颜氏果冻霜，控油补水，清新冰爽，官旗640，今天199，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一口一口吃掉夏天的油腻。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果冻让皮肤清爽到底。
2: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3: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4: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5: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哎呀，
6: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7: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8: 妈，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给爱的人挑礼物，却常常忘了最值得被宠爱的其实是自己。一件好的内衣就是每天给自己最贴身的拥抱。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0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六一八抢先购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 U 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州最近这波阴雨天很容易让咱们的心情变得郁闷，空气湿度大，皮脂腺分泌更旺盛，脸上又油又黏，整个人看着会没精神，还容易闷出闭口。那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准备了一款能够快速补水、清爽控油的实力产品，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注意哈，不是之前推荐的经典版，而是夏日清爽款。它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叫做果冻霜。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果冻，今天咱们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阴雨天也不怕泛油光，心情跟着清爽起来。果冻霜的亮点在于它能够控制多余的油脂，但不是那种让皮肤拔干的方式，它采用了一种叫做超微肌氨酸控油科技，从源头减少油光，搭配复配微分子多元醇和经典的冰川保护蛋白，在控油的同时给皮肤补充水分，保持水油平衡。用了之后 T 区出油的状况会有明显的改善，在空调房待一整天也能够保持水润，很适合大油田和混油皮的朋友。回复两个字果冻，快来感受这份清爽的宠爱吧。再来说它的质地，它是那种半透明的果冻啫喱状，涂在脸上没有传统面霜的厚重黏腻感，感觉冰冰凉凉的，抹开之后很快会化成水感的精华，吸收后不搓泥不沾枕头，这种上脸零负担的感觉就会让收礼物的人觉得你的心意选得很细致。哪怕外面阴雨绵绵，涂上它脸蛋依然可以保持哑光清爽，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快给自己给另一半一份果冻般的体贴吧。成分方面也很让人放心了，它添加了经典的角鲨烷、白毛

根精粹都有助于锁住水分。白毛根是一种天然的保湿成分，敏感肌很友好。夏天备上一瓶洗完脸直接涂，简化护肤的步骤，也可以当做妆前打底，帮助后续底妆更加持久。无论学生党还是公司白领，作为礼物都很合适。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夏天脸蛋不黏腻，清爽一整天。特别要提醒您，近期保税仓在升级618流程，加上这款果冻霜近期卖的火，品牌方呢也有点吃紧。咱们要保证每一位下单的小姐姐都能拿到最新鲜的正品，发货时间要等到5月25号。虽然会晚几天收到，但是等待的时间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感，对吧？而且对于这款当家的果冻霜来说，绝对值得等。今天618抢先购，1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199元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你去官网或者专柜买一瓶都要600多呢。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咱们先锁价，正好赶上月底热的时候用，整个夏天清爽。

0: 迎光临
1: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科颜氏果冻霜，控油补水，清新冰爽，官旗640，今天199，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一口一口吃掉夏天的油腻。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果冻让皮肤清爽到底。
2: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Kelly 内衣，全场290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618抢先购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 U 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郑州最近这波阴雨天很容易让咱们的心情变得郁闷，空气湿度大，皮脂腺分泌更旺盛，脸上又油又黏，整个人看着会没精神，还容易闷出闭口。那今天的618抢先购就为你准备了一款能够快速补水清爽控油的实力产品，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注意哈，不是之前推荐的经典版，而是夏日清爽款，它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叫做果冻霜。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果冻，今天咱们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阴雨天也不怕泛油光，心情跟着清爽起来。果冻霜的亮点在于它能够控制多余的油脂，但不是那种让皮肤拔干的方式，它采用了一种叫做超微肌氨酸控油科技，从源头减少油光，搭配复配微分子多元醇和经典的冰川保护蛋白，在控油的同时给皮肤补充水分，保持水油平衡。用了之后 T 区出油的状况会有明显的改善，在空调房待一整天也能够保持水润，很适合大油田和混油皮的朋友。回复两个字果冻，快来感受这份清爽的宠爱吧。再来说它的质地，它是那种半透明的果冻啫喱状，涂在脸上没有传统面霜的厚重黏腻感，感觉冰冰凉凉的，抹开之后很快会化成水感的精华，吸收后不搓泥不沾枕头，这种上脸零负担的感觉就会让收礼物的人觉得你的心意选得很细致，哪怕外面阴雨绵绵，涂上它脸蛋依然可以保持哑光清爽，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快给自己给另一半一份果冻般的体贴吧。成分方面也很让人放心了，它添加了经典的角鲨烷、白茅根精粹，都有助于锁住水分。白茅根是一种天然的保湿成分，敏感肌很友好，夏天备上一瓶洗完脸直接涂，简化护肤的步骤，也可以当做妆前打底，帮助后续底妆更加持久。无论学生党还是公司白领，作为礼物都很合适。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夏天脸蛋不黏腻，清爽一整天。特别要提醒您，近期保税仓在升级618流程，加上这款果冻霜近期卖的火，品牌方呢也有点吃紧，咱们要保证每一位下单的小姐姐都能拿到最新鲜的正品，发货时间要等到5月25号，虽然会晚几天收到，但是等待的时间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感，对吧？而且对于这款当家的果冻霜来说，绝对值得等。今天618抢先购，1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199元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你去官网或者专柜买一瓶都要600多呢。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咱们先锁价，正好赶上月底热的时候用，整个夏天清爽。

0: 光临
1: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科颜氏果冻霜，控油补水，清新冰爽，官旗640，今天199，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一口一口吃掉夏天的油腻。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果冻让皮肤清爽到底。
2: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3: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4: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5: 我们不想被打扰。
6: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季节我们忙着给爱的人挑礼物，却常常忘了最值得被宠爱的其实是自己。一件好的内衣就是每天给自己最贴身的拥抱。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0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618抢先购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 U 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郑州最近这波阴雨天很容易让咱们的心情变得郁闷，空气湿度大，皮脂腺分泌更旺盛，脸上又油又黏，整个人看着会没精神，还容易闷出闭口。那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准备了一款能够快速补水、清爽控油的实力产品，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注意哈，不是之前推荐的经典版，而是夏日清爽款。它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叫做果冻霜。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果冻，今天咱们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阴雨天也不怕泛油光，心情跟着清爽起来。果冻霜的亮点在于它能够控制多余的油脂，但不是那种让皮肤拔干的方式，它采用了一种叫做超微肌氨酸控油科技，从源头减少油光，搭配复配微分子多元醇和经典的冰川保护蛋白，在控油的同时给皮肤补充水分，保持水油平衡。用了之后 T 区出油的状况会有明显的改善，在空调房待一整天也能够保持水润，很适合大油田和混油皮的朋友。回复两个字果冻，快来感受这份清爽的宠爱吧。再来说它的质地，它是那种半透明的果冻啫喱状，涂在脸上没有传统面霜的厚重黏腻感，感觉冰冰凉凉的，抹开之后很快会化成水感的精华，吸收后不搓泥不沾枕头，这种上脸零负担的感觉就会让收礼物的人觉得你的心意选得很细致。哪怕外面阴雨绵绵，涂上它脸蛋依然可以保持哑光清爽，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快给自己给另一半一份果冻般的体贴吧。成分方面也很让人放心了，它添加了经典的角鲨烷、白茅根精粹，都有助于锁住水分。白茅根是一种天然的保湿成分，敏感肌很友好，夏天备上一瓶洗完脸直接涂，简化护肤的步骤，也可以当作妆前打底，帮助后续底妆更加持久。无论学生党还是公司白领，作为礼物都很合适。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夏天脸蛋不黏腻，清爽一整天。特别要提醒您，近期保税仓在升级六一八流程，加上这款果冻霜近期卖的火，品牌方呢也有点吃紧，咱们要保证每一位下单的小姐姐都能拿到最新鲜的正品，发货时间要等到5月25号。虽然会晚几天收到，但是等待的时间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感，对吧？而且对于这款当家的果冻霜来说，绝对值得等。今天六一八抢先购，1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199元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你去官网或者专柜买一瓶都要600多呢。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咱们先锁价，正好赶上月底热的时候用，整个夏天清爽。

0: 光临
1: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科颜氏果冻霜，控油补水，清新冰爽，官旗640，今天199，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一口一口吃掉夏天的油腻。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果冻让皮肤清爽到底。
2: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0: 忙着给爱的人挑礼物，却常常忘了最值得被宠爱的其实是自己。一件好的内衣就是每天给自己最贴身的拥抱。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赢紧换掉它。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9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618抢先购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 U 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it。

0: 这是阿克江带来的一首作品《雨天的难题》。在早上7:04，这里是 FM 90.08 Radio 新一周早上的 Wake Up 新一周，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你会很容易念错他的名字吗？很想念阿克苏，对不对？
0: 不会啊，他是我的老乡。阿克江，阿克江。
1: 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第一首歌先放一下《雨天的难题》，因为此刻外面正在下雨哈。
0: 是的。
1: 然后不知道你所在的这个路段好走不好走，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如果有一点点堵车的话呢，可以告诉我们。
0: 哎，没错，就昨天晚上我还在跟那个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我说：“哎呀，明天好像又下雨了。”
1: 嗯。
0: 哦，朋友就过来跟我说：“说你愁什么？你又不在户外直播。”我心想，哎，这话说的，
1: 我会出现在户外呀。
0: 对呀，我们上下班的时候在路上，万一淋湿了怎么办？
1: 你是担心淋湿吗？你难道不应该担心你都来不了吗？
0: 对，有这个可能。
1: 有的时候总是会担心这样，因为比如说下雨的话，那你就要重新考虑一下你出行的这个交通工具。
0: 哎，对，
1: 因为我平时是骑共享单车，那如果是现在的话，我就要在想，我需要叫一个车。那我叫车的话，很可能这个时间叫车的人会增多，我会不会叫不到车？
0: 对。
1: 如果我叫不到车，又不能骑共享单车，我就只能步行去。你步行去的话呢，你现在出发已经晚了，麦船长，我会这样告诉自己。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提前叫车。如果你提前叫车的话，其实路上的车又不是很多，你就会提前到达。所以我今天5:40就已经到单位。
0: 哇，你这些内容感觉放在我的脑子里，可能就要早起一个小时开始想。
1: 对，这个就是为什么人会在周日的时候失眠吧。
0: 对，没错。而且就是在下雨的时候啊，除了要注意就是自己的这个出行的问题，哎，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我出行的时候会注意别人的这个雨具，就是你别人的伞啊，然后别人的这个雨衣啊之类的，我经常会注意别人的，就很想要
1: 链接。
0: 对，
1: 你这个做人不能太要。是这个意思吗？
0: 就是就觉得，哎，你看他的伞好奇特呀，哎，他的伞有一些新的设计什么什么的。我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看中了咱们有一位同事的伞，他的伞是那样的，
1: 嘉阳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往里收的那种
0: 啊，对对对对对，他可以把里面的那个多余的雨水给你就是甩掉，
1: 对，
0: 就不至于让你的里面会有一些生锈的情况出现。
1: 所以他那个伞最主要的就是你在收伞的时候不会再让自己淋一下，因为你在室外或者是坐车的时候，如果你收伞，你高低要淋一下，但是它是向外收的嘛，
0: 对对对，
1: 水就都出去了，然后它这样顺势坐到车里面是不会淋到的。
0: 对对对，
1: 对，我有看到过那个设计，
0: 就很想要一下链接。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什么呢？就是你有没有被要链接的这些经历，
1: 或者你要别人链接，你实在受不了了，然后你就去找人家。
0: 对对对，是的。
1: 作为一个内向的人，找人家搭讪是吗？
0: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经常被要链接，是你就是别人对你的一种肯定。
1: 不要把这个当成一个比赛啊。
0: 哦，你这么说我好像真的当成了比赛。
1: 对，因为我昨天他在讲说我们明天聊这个的时候，我在想，我心想他是不是又有一些就是想要告诉大家好多人找我要链接这样的心情，然后开始找大家聊这个天。没想到你果然，你不知道有没有，但是你现在说出这样的话了。
0: 我心里想的是这样的
1: 啊哈，
0: 就是我心里想的是咱俩之间那个互相比较的话，每个人被要链接的这个领域是

0: 一样的，
1: 想开就开始比较。
0: 你看，因为麦船上经常会被要的链接，比如说在零食方面，
1: 嗯，
0: 然后我经常被要的链接，可能是在一些，比如说支架呀这样的小玩意儿。
1: 哦，对，手机壳
0: 啊，对对对，所以就是每个人被要的东西也不太一样。
1: 反正我们两个要都不是贵的东西，
0: 对，都是便宜货。所以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分享一下，你有没有哪些就曾经被要链接的经历，或者是你问别人要链接？
1: 哎，我最近一次被要链接应该是嘉阳找我要链接
0: 啊，
1: 就是咱们去做那个露营那个活动的时候，
0: 嗯，
1: 然后所有人到现场了以后，发现现场非常非常的热，
0: 嗯，
1: 然后他就说怎么办，我没有戴帽子，
0: 嗯，
1: 可是他又不想让帽子压他的发型，于是我刚好戴了一个空顶的遮阳帽，
0: 嗯，
1: 本来是要让艾瑞克戴的，
0: 嗯，
1: 结果艾瑞克那就是觉得自己的那个发型和那个帽子不搭，
0: 对，
1: 于是嘉阳就戴了。戴完了以后，临走前对我说：“把链接发给我。”我说：“好的。”然后
0: 喜欢上了。
1: 但是我经常会忘记，
0: 嗯，
1: 而且他找我说的时候，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的同事也说：“那也发给我一个。
0: 嗯”
1: 我就完全忘记了。过了两三天，你就明显感觉到过两三天是日头正毒的时候，嘉阳发的微信说：“
0: 嗯，
1: 把链接给我。”我为什么会对这个帽子记得这么清楚呢？是因为还有一天我们两个一块儿去吃早饭，
0: 嗯，
1: 就那天你应该是有一些其他的事情，早饭我刚好碰见他，
0: 嗯，
1: 然后临走的时候，我们临走出那个食堂的时候，我突然看见食堂那个门口放了一个那个帽子，
0: 嗯，
1: 我跟嘉阳说，我说你等一下，我是想很好奇说怎么还有人跟我买一样的帽子，
0: 这么巧，
1: 在食堂这么巧，
0: 对，
1: 我就去拿起那个帽子的瞬间，听到嘉阳在后面喊，这是我丢的帽子，他不仅买了，他还已经弄丢了。
0: 嗯哇，wow, 你知道吗，在周末的时候，我跟他一起出差，
1: 嗯，
0: 这个帽子还有后续的故事。
1: 又丢了一次吗？难道
0: 不是，我们就是在那个出差的时候呢，其实是有就是上午的行程是特别特别晒的，
1: 嗯，
0: 他没有戴，一直到就是周六下午我们要回程的时候，
1: 嗯，
0: 坐在那个车上他把那个帽子戴上了。
1: 哎，
0: 我说这晒的时候你为啥不戴，他说忘了，
1: 晒的时候要拍视频吧，我在猜。
0: 哦，也有这可能。好吧，
1: 点他说了，他说我看中这个陌生人的东西是非常社恐，不敢要链接的，
0: 嗯，
1: 我就在那个某宝有一个搜同款。那你怎么搜啊？
0: 那你也得拍照吧。
1: 对，你怎么来描述这个东西，因为有的时候就不好描述，然后搜同款的话真的要搜很久很久，才能有一天他这个某宝突然推给你，你才发现，哦，终于找到了。
0: 哎，对对对，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经常要链接的朋友，他的这个社交力应该也挺强的，
1: 社牛的感觉哈。
0: 对，
1: 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Demi Lovato 带来的歌曲 Laura Strings。

0: 这是 Demi Lovato 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Loras James， 在7:1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来聊一聊要链接的故事。点点刚才说了，他是不好意思那个什么的，
0: 对，
1: 他是不好意思要链接的，但是他会打开那个某宝偷偷扫，就也不会偷拍别人。比如说喜欢一个帽子，就偷偷扫一下那个帽子。
0: 哦，
1: 对。
0: 但是我觉得这个风险挺大的，就像你说，有时候你如果离得远的话，拍得不清楚，
1: 对，
0: 可能识别出来不是你很想要的、那个。
1: 而且你是偷偷拍人家、偷偷扫人家的话，人家可能在动，你会不会情不自禁的说，哎，别别，
0: 对，摁住他的头过去。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话题是，你有没有这个被要链接的经历，或者是你问别人要链接，你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对，小米他说本人超级社恐，
0: 怎么着呢？
1: 但是呢，有一次在逛母婴店的时候，看到一个年轻妈妈穿的一条裤子非常的洋气，然后就问他店铺在哪儿，买了一条。我的两个姐姐看到我穿那条裤子非常好看，各自，你现在就把链接给我。他说两个姐姐看到那条裤子非常好看，各自又去买了一条。这样子的话就真的很好看。
0: 是有多好看这裤子？
1: 求求你把链接现在给我好吗？
0: 不经意被种草、啊、
1: 我想去看一眼。对，哇哦，还是实体店，实体店就算了。
0: 对，哎，有的时候就是我突然想起来，我有一个特别特别离谱的这个要链接的经历。
1: 嗯，
0: 上大学的时候，
1: 嗯，
0: 就是在上大课的时候，在一个教室里，
1: 嗯，
0: 都是特别特别多人嘛，阶梯教室，然后在我的斜前方，离我真的很远，
1: 嗯，
0: 有一个男生穿了个衬衣，
1: 嗯，
0: 特别特别好看，一个就是淡蓝色的衬衣，他一进到那个教室门的时候，我已经相中了。
1: 相中了，
0: 我整堂课都在想，我该怎么得到这件衬衣？
1: 整堂课都在偷看这个男生吗？
0: 哇哦，听起来就感觉很离谱，但我真的是觉得那件衬衣非常的好看。后来呢，我就写了个纸条。
1: 哎呀，更不对了。
0: 对对，整个剧情非常的不对。我写了个纸条，我说：“你好，你的衬衣真的很好看，你能不能发给我一个链接？我的微信号是什么什么？”是不是非常离谱？
1: 就我觉得就是不对啊，这样这个做法
0: 传过去了，
1: 不太妙啊。
0: 拖了好多人，就是中间好隔了好多人帮我把这个纸条传过去了。
1: 越听越不对了，
0: 因为传的时候你也没法说，你说传给谁谁谁，你只能说你帮我传给那个穿蓝衬衣的人。
1: 嗯，
0: 传过去了，最后人家没加我。对，可能人家也觉得很奇怪，
1: 人家觉得你就是要微信，根本不是要蓝色衬衫、
0: 哦、
1: 所以你也没有得我，所以我为什么就说一直越说越听越不对嘛。
0: 哦，所以差在这儿了。
1: 对，
0: 那我应该怎么得到这？我应该怎么说呢？
1: 你应该说那个你这个真的应该过去跟他说，
0: 嗯，
1: 你衬衫在哪儿买的？
0: 嗯，
1: 挺好看的。然后那个什么，
0: 哦，我这种行为就不太对，就传个纸条，把自己的微信写上去。
1: 对，
0: 哎，
1: 人家还得主动加你，
0: 失策了，
1: 不太妙。对，你应该说你应该问人家，
0: 嗯，
1: 你能不能把你的微信给？算了，我不知道，
0: 还得再传回来。
1: 我觉得就是要不这个衬衫就是跟你没有缘分，你就穿你的帽衫吧。
0: 哎，所以就是在这个要链接的时候，也是讲究方式方法的、
1: 一些礼仪嘛。对对
0: 对对 对, 对。
1: 但的确是要，如果是现在的话，的确是要加微信的、因为之前我有去参加过那个演那个话剧，在你不演的时候，你可以去当那个志愿者嘛。然后其实他们那个地方也有一些自己的志愿者，我就记得一个特别漂亮的小姑娘，我当时用的那个，你记不记得我有段时间我的手机壳都特别离谱，我有一次我的手机壳是一个BB霜的那个粉色的那个，还是护手霜的那个样子、
0: 我记得
1: 被他相中了，因为这个就是小朋友就会很喜欢，然后他就

0: 走特别远过来说，姐姐那个你的手机壳你能给我链接吗？
1: 嗯，
0: 这个时候我就要问你听一下哈，我们要链接的方式，你的手机壳可以给我链接吗？我就会说我怎么把链接给你啊？他说哦，那我们能不能加一下微信，你把链接给我，然后你给完我你可以把我删掉。
1: 哦，这种方式就让人非常的舒服了，
0: 就是让大家知道他没有别的想法。
1: 哦，对对对，我这种就是，哎呀，不推荐啊，朋友们。所以各位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吧，你还有哪些被要链接，或者是你问别人要链接的经历？
0: 对，博斯腾他说我的就比较特别，之前呢去西藏做卧铺，下铺是一个西班牙人，期间我的手机铃声响了，手机铃声是 Despacito， 但是是改编铃声版的，他问我要这个铃声的链接
1: 啊。铃声也有链接吗？
0: 有啊，有链接，但你要怎么给他？你说，你看，他想，他可能是想他的电话响起来的时候，因为我在猜西班牙人应该不会有微信，
1: 嗯，
0: 但是你的会不会是微信的铃声？
1: 哦、
0: 就你怎么对，你怎么给他？我在想，就是大家用的那个播放的软件，各种各样的软件是不是不一样？你要怎么给他？
1: 对啊，博斯腾来解答一下，好不好？
0: 嗯、
1: 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那
0: 马克会博斯腾的。
1: 对，那今天这个话题就继续留给你吧，来讲一讲那些你被要链接以及你问别人要链接的经历。
0: 我们现在先给大家一个链接好了。
1: 哎，我们在夏天给你准备了一个可以让你的皮肤特别特别舒服的精华油。哎，就是如果说你。咱们之前有一个听众，我印象非常深刻，他买了咱们这个精华油之后，
0: 嗯，
1: 他就是
0: 安利给很多人。
1: 他第二天上班的时候，他的同事就跟他说：“你用了啥？你皮肤状态有点好，你给我个链接。”
0: 哦，就立刻会被要链接。
1: 对对对，没错。我们这个精华油呢，首先在夏天这个时候用，你不用担心油，因为它是没有明显的油感，涂在脸上，它只有恰到好处的滋润和柔软。
0: 涂在脸上是瞬间化水，然后立刻变成那个让皮肤吸收，变成那种哑光感的。
1: 哎，是的。第二点呢，它足够的滋润，但是不闷，它可以帮你锁住水分，但是呢又能保持皮肤的一个通透感。第三点，它有抗皱的功效，它是可以帮你做到紧致、提亮、抗皱，一步到位。第四点，多肤质友好，敏感肌也是可以放心使用的。现在我们的福利价是99就会到手，一瓶30毫升精华油，特别耐用。
0: 对，
1: 你每天只需要一滴就可以上全脸了。
0: 嗯，
1: 然后我们再送给你一个300毫升大容量的补水喷雾，你可以两个搭配使用，让你这个夏天清清爽爽。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现在发送一下牡丹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啦。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我们今天有一个变形的话题，问问那些你找别人要链接或者别人找你要链接的小故事，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发送过来，一会儿见吧。
2: My Radio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 你好，我是林宥嘉。

0: 这是 Leo Ghost 的小鬼带来的你最近还好吗？7:2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不要忘记你可以回复早上好，
0: 就是早上好，太久没说了。
1: 不是过期了吗？
0: 没过呀，我今天刚换过。
1: 哦，对对，我记得好像你看到你换了一下。
0: 对对对，
1: 早上好，可以进到我们的群里面。嗯，然后我们可以分享一下你那里有没有下雨。
0: 对
1: 对，我现在很想知道，就是此刻，雨势现在是怎么样了？因为我们来的时候是那种蒙蒙细雨嘛。
0: 对，
1: 一种情深深雨蒙蒙的感觉。然后，但是现在不知道雨会不会下大，因为昨天的确是有一些暴雨的预警哈。
0: 是的。
1: 然后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出门的时候也一定要做好一些准备，包括今天外面其实并没有那么的。没有那么的热，
0: 是的，
1: 然后昼夜温差可能会相对有点大，也要注意一下了。
0: 没错，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分享到了一个聊天的话题，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就讲一讲要链接这件事情。
1: 对，
0: 你有没有被别人要过链接，或者是你问别人要链接？
1: 我想起来那句话说，一生要链接的女人。
0: 对啊，
1: 索菲亚她说，游泳馆被人要泳衣的链接，洗漱完我看到一个小姐姐贴的假睫毛很漂亮，又问人家要链接。循环要。
0: 有的时候你关注的这个细节还挺那个啥的。
1: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是这样的啊，他的假睫毛很漂亮，是在游泳馆吗？
0: 游泳馆游泳的时候假睫毛不是？
1: 那这个假睫毛就真的很好耶，
0: 很那个，
1: 还防水是吗？说到这儿的话，我不得不问一下，刚那个叫小米的朋友为什么还没把裤子链接发给我？
0: 我其实有点好奇，这个假睫毛。
1: 对，然后非常慢吧，他说大家呢可以使用蓝牙链接，这样就规避了我们不想加微信的这样一个过程，因为蓝牙也是可以传送文件的。
0: 哦，学会了，学会了。
1: 对，
0: 也是另外一个方式。
1: 这样就知道，这样就可以放心要链接了，对吧？
0: 对，他说到这个蓝牙，我扯个题外话啊，我这两天的时候发现咱们手机有一个新的功能，比如说咱俩之前是陌生人。我们没有联系过，但是你知道我的电话
1: 啊，
0: 就是需要沟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给我打了个电话，然后咱俩呢见了个面，我们的手机如果近距离接触之后，那个手机上，就会
1: 震吗？是那样子吗？发光？
0: 不是，就会显示名字，他会跟你说可能是谁后面有我的名字，特别奇特。就是在这个周末我出差的时候，在那个会上，我要跟另外一个我不认识的媒体的同事沟通一件事情，然后呢他给我打完电话之后，我这边直接显示了他的名字。所以就避免了一些就是互相之间自我介绍的麻烦。你就可以直接说啊，你好什么什么老师
1: 啊。
0: 就好神奇啊，我觉得。
1: 但是他如果说他的整个这个信息全部是用比如说家人的那个账号，
0: 那就有点不太妙了，
1: 那就有点尴尬了啊。
0: 对对对，
1: 就叫错人了啊。
0: 是的，那今天这个话题各位也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吧，还有哪些你问别人要链接或者是你被要链接的经历，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一起来讲一讲啊。
1: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Doja Cat Sisa 带来的 Kiss Me More。

0: 这是 Doja Cat 还有 SZA 带来的 Kiss Me More， 在7:3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关于要链接的一些故事哈。你有没有找别人要过链接，或就是不管是陌生人还是你的好朋友，然后要的是什么，或者是别人找你要链接？然后我突然想到，我特别容易在某些一个特定的情况要链接。就是如果我要去演出。然后化妆师给我化妆，我必要其中的一个化妆品的东西。
0: 哦，确实是。
1: 你是不是也经常会做这种事情？但其实你后来你发现，可能跟这个产品没有关系，是人家化妆师的手法。
0: 对，是的。
1: 你自己拿到这个东西，你又不知道怎么用了，你又拍不开了，还是人家拍的好。
0: 就有的时候，所以这个产品和这个人还是分不开的嘛。
1: 对，没错。
0: 然后我突然想起来，我经常要链接的，我经常问艾瑞克要链接。就是艾瑞克的很多东西都非常好。就是我经常会问他要的一个链接是眉笔。就是他，而且他经常会找到一些很好用，然后又很便宜，就性价比很高的。
1: 是，
0: 而且他有给我推荐过一个眉笔，是我们去参加一个活动，那个化妆师都要要的那个链接。所以可见这个东西，
1: 你说的是那种需要削的那种是
0: 不是？不是需要削的，
1: 是拧的那个。
0: 对对对。
1: 哦，那你那是比较早期的一些眉笔了。
0: 哦，他又更新了。
1: 因为一直在更新，我们两个应该关注的是一样的那个小红书，然后我们就还在做各种各样的对比。因为后来我们需要削的那种眉笔，就是3-4块钱一根，但是有很多。

0: 品牌，所以我们就把每一个品牌就是大概3块钱还不发货你知道吗，所以要买很多个颜色、
1: 哦、
0: 然后很多个那个什么很多支就一起来试一试到底哪个好用，我现在就可以把答案告诉大家、就是都差不多
1: 啊，是吗？
0: 都差不多，就只要是3-4块钱的那种需要削的那个眉笔、质量都差不多，而且有一些颜色可能比如说更加的丝滑，比如说棕色可能会比灰棕色更加的丝滑、你甚至可以当眼线笔，就各种各样的，就非常非常的好用，让我们感谢谁啊，钟楚曦。
1: 哎，你说完这个之后你知道我有种什么感觉吗？一个简简单单的链接背后是无数人在帮你在做测评。
0: 哎，对，
1: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就是马上就出来这句话了。
0: 南瓜说什么眉笔链接给我这就要上了啊。
1: 而且就是艾瑞克他就是有一些这个电子产品他非常的在行
0: 了。哦，对，那我是不会找他要电子产品的链接的。
1: 为什么呢？
0: 因为电子产品的确还蛮贵
1: 不光是我，咱们有很多同事比如说家里想换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
0: 对对对，一些电器
1: 啊，对对对，
0: 会找他。因为你知道为什么会找他吗？因为他是一个在这方面他需要他非常非常纠结，然后他需要做很多很多很多攻略的人、然后如果是他做了这么多攻略选了一个、居然还有毛病的话，那实在是有点天理不容了。
1: 哎，是的。
0: 然后大家就很想省掉这个环节直接问说你想必你下单的一定是很好的，
1: 对，
0: 做了这么多的功课，
1: 没错。所以就是如果你经常被要链接的话，那说明你对这个产品的把控也是非常有自己的一套的。
0: 哎，对，没错。
1: 大家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公众号来讲一讲吧，你有没有什么被要链接或者是问别人要链接的经历，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一起来展开讲讲。
0: 如果把链接给我们那就更好了，一会儿见。
2: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4: FM 90.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周深带来的一首新作品《等晴天》，在7:41，这里是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就是来找大家要链接的啊，有没有哪些就是特别好的东西？哎，是你找别人要来的链接，或者别人经常找你要这个东西的链接？看看有没有那些。我们今天其实是一个好物推荐的感觉，
0: 对，没错。
1: 因为前面的时候就没聊出滋味，就是因为有朋友跟我们说了，说这个东西有多好多好多好，我找他要链接，他说我在新乡实体店买的。
0: 那你说这咋办？
1: 那咋办？我只能找时间去一趟新乡了。
0: 因为新乡的朋友要不帮咱买一件。
1: 朋友们，因为他刚才说那个裤子就是让人很心动，他找别人要完链接，他去买完了以后，别人看他的两个姐姐看完了以后也分别买了一下，我就觉得那这个裤子想必是非常的完美。
0: 因为你觉得这个裤子是经过四个人验证过的。
1: 对，因为我觉得裤子很难买。
0: 是的，所以大家还有哪些这个你曾经被要经历或者要过链接的经历可以分享过来？我们的这个早间节目的群当中，各位也可以回复早上好，可以进到群里。大家有什么好物也可以互相分享一下链接。刚才有朋友就是进来的这个进群的申请，就是要链接，要链接，要链接，
1: 要啥链接呀？
0: 你也不说要啥，我是发给你哪个呀？大家可以就是回复早上好进到群里吧，好吧。
1: 对对，我有一个要链接，那个也不算是要链接。我觉得我们今天说的一个要链接，这句话呢其实是可以扩大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有一次我跟李培我们两个去吃那个牛肉火锅的时候，不得不说一下，我作为一个 I 人，我其实是受不了对面做一个甜妹就是一直那样的，就像李培那样，然后避雷李培这个同事。
0: 怎么着呢？
1: 因为隔壁桌一点有一罐那个哈密瓜味的啤酒，其实呢我们是没有那个，我们是

0: 没先看见的，我们是先闻到了一股哈密瓜味的清香
1: 哦，
0: 然后李培这个吃货就，然后他看见了，
1: 开始寻，
0: 然后他说你看他那个是哈密瓜味的，想必一定很好喝吧，
1: 嗯，
0: 然后我说对啊，然后我就想问他是不是在这个店里面点的，这个时候我就问了人家一下，人家说是自带的
1: 啊，
0: 然后李培就说，这个味道真的很好，你想象一下就觉得它很一定很好喝，
1: 嗯，
0: 然后他一直这样说，旁边那个男生也有点接受不了了，然后旁边那个男生就说。嗯姐，要不给你倒点儿我们之前讲过这个故事，但是大家都不知道有后续，后续是上周五才有的，对吧？
1: 对。
0: 然后呢，他就说不用了，不用。你看这个时候他又说不用，
1: 对。
0: 然后
1: 他又有点不好意思，
0: 他又说不用。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又接上话了。我其实不是很喜欢跟陌生人聊天。我说、嗯、那你是在哪儿买的？我在想，嗯、那我能不能叫外卖给他叫过来？
1: 啊、嗯。
0: 然后人家说我从家带的。
1: 啊、
0: 嗯。然后又这个线又断了，
1: 路堵死了，
0: 又堵死了。然后呢，李培就又接着说。但真的很不错啊，你想想谁想起来的把这两个放在一起结合出来呢？
1: 还在暗示，
0: 对，还在，他其实不是在暗示，他就是一直在感慨这件事情，
1: 他真的是发自内心的赞许，
0: 对，他在赞叹，他在歌颂，他在颂扬这个东西这个搭配，然后没办法，然后这个男生估计也听不太下去了，然后这个男生就又让了一下、
1: 嗯、
0: 说要不给你们倒点尝尝。我这时候我在李培拒绝的时候，我在他拒绝的时候，他说不了不了不了的时候，大声说了句好，然后就要两个玻璃
1: 杯，把
0: 杯
1: 子伸过去了，
0: 对，伸过去，然后要了两杯、
1: 嗯、
0: 然后人家也特别的那个什么，给你倒的高高的 啊，倒两杯尝，喝了一口终于满意了。
1: 哦，
0: 我跟你讲朋友们，李培终于满意了，说真是好喝，就应该喝这种，下次我们来吃火锅的时候就买这个，他下次就是就买了这个、
1: 嗯、
0: 然后他跟我说，他说自己买的就是差点意思
1: 好像就是没有别人给他倒的那个味道好、啊、是吧，
0: 你啥意思，你就非得让我去找别人要，是不是？
1: 那下次这样呗，我带着那个，我坐你们隔壁桌我给你们倒一下。
0: 困困他说他和很多朋友认识就是因为他找他要链接加了微信。
1: 哦，
0: 对，所以我们其实刚才的时候不是也跟大家有分享吗，说那个有一些不加联系方式的方法也可以要到链接，
1: 有朋友说可以蓝牙，
0: 对，但是呢你想想要到链接你是不是可以多交一个如果说加了微信你是不是多交了一个朋友，
1: 对
0: 对，
1: 而且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朋友你们俩是因为一个东西，
0: 嗯，
1: 你们俩用了同一个东西来结识在一起，你这种感觉也很奇妙的。
0: 对，没错，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那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个链接哈、
1: 嗯、
0: 尤其是最近我有一个这个非常特别的感受、
1: 嗯、
0: 就是夏天一到头发真的会比人先崩溃。
1: 哎，没错，所以尤其是郑州最近这个天气，你早上洗完头你可能出门的时候还挺蓬松的，下午哎就开始塌，然后粘、嗯、刘海就是一绺一绺的那种感觉。
0: 哎，
1: 有时候也不是人没精神，是头发先没精神的。
0: 对，而且其实现在真的有很多人有这个头发焦虑，我就记得我有一个朋友、嗯、他说他每天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洗头，
1: 嗯，
0: 然后我说我每天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要跟自己做心理抗争，
1: 嗯，
0: 不就是不要天天洗头，
1: 因为有时候就觉得还有点伤头发嘛、嗯、
0: 是的，但是头发的状态真的很影响人，有的时候你妆明明化得很好，衣服没问题，头发一塌你就没法拍视频了，
1: 对，
0: 整个人立刻像熬了三天夜一样，而且夏天的时候呢你吃完火锅坐完地铁戴帽子晚上回家一摘头发一摘头发、
1: 嗯、
0: 一摘假发片吧，
1: 对，
0: 就不好意思把实话说出来了，对，然后你自己就想去洗头，所以我也特别能理解为什么很多的女生其实愿意花一笔钱在这个洗发水上面，因为洗头有的时候不是清洁，是有一种今天可以松一口气的感觉。
1: 哎，是的，
0: 所以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卡诗这两个字啊。
1: 哎，是的，今天给各位准备的是卡诗的黑钻鱼子酱的洗发水。
0: 嗯，
1: 很多女生第一次用卡诗就会有种感觉，说原来我的头发可以被这么认真的对待。
0: 哎，对，所以说它最明显的地方其实真的不是功能，是洗完以后那个状态，它的头发真的会松很多，而且不是假滑，是那种吹完头发以后你忍不住想要摸一下自己的头发、
1: 嗯、
0: 想要拿着自己的发梢凑到鼻尖然后闻一闻，
1: 对，
0: 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它的香味很高级，它绝对不是那种廉价很冲的洗发水的味道，它是那种头发吹干以后别人靠近你说哎今天很好闻呢、啊、
1: 对对对，
0: 它是那种就是很多高端的那个理发然后护发的沙龙一定会用的，就是这个固定的这样的一个品牌，
1: 对，
0: 卡诗黑钻鱼子酱的洗发水、啊、
1: 是的，它那个味道是那种不是有攻击性的香，你洗完之后让你整个人很干净，
0: 嗯，
1: 很贵气很松弛的味道，而且呢就是今天这个洗发水我们的这个价格也非常合适，你可以现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一下卡诗两个字来看一看链接，
0: 对，因为很多的那个修护型的洗发 发水，它因为是修护，它要滋润嘛，它洗完就会塌，但是卡